0: 여기서 바르느라 내살 마상라 마상라 什么呀？
1: 哎呀，
0: 我们是来看球的，买这些吃的干什么呀？
1: 边看边吃嘛！
0: 来来来，
2: 别过
1: 来！哎，哎呀，人真多呀！哎呀，你看看那个电视那么大！哎呀，还是到现场过瘾呐！
0: 过瘾吧？哎，我爸呢？
1: 你爸？
3: 哎，翠花
0: 啊，
3: 你怎么来了呢？
0: 我看球啊。
3: 哎呀，你现在都这样了，你不在家休息？哎，媳妇儿
0: 啊，
3: 让他来干什么？
0: 咋的了？
3: 咱们亲家给我打好几次电话了。
0: 电话你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일주일에며칠대중교통을이용하는것만으로도탄소배출을줄이고환경오염을줄일수있습니다。불필요한운전을줄이면교통혼잡도줄어들고대기오염도줄어듭니다。오늘대중교통을이용해보세요。작은변화가환경을지킵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金兀术要杀康王赵构，猛然从树林里打出一只枣胡镖，正中在金兀术的手背子上。金兀术一愣，扭头一看，从树林里走出一位老者，年纪在60多岁，头戴古铜色方巾，迎门镶块碧绿的美玉，身穿古铜色长袍，腰系杏黄丝刀，下边青中衣儿，白袜子，粉底皂靴，往脸上看，鹤发童颜，二目如灯，一派的正气。身上斜挎鹿皮囊，左手提着马鞭，右手牵一匹马。这匹马可长得出奇，蹄之背高有8尺，头至尾长有丈2，大蹄碗，细蹄穗，刀浪脖，猪签，小耳朵。马鬃特别长，耷拉着磕膝盖，叫一声如同龙吟虎啸，响彻云霄。这匹马，这个人，看得金兀术是毛骨悚然，呆呆发愣，真的好像天兵天将降到人间。说是迟，那是快，就看老头牵马来到康王跟前，说声：“主公上马。”啊，把康王也闹愣了。看看老头，萍水相逢，素无一面之缘，不认识，瞧着缰绳不敢接。老头说：“快上马逃命要紧。”康王这才恍然大悟，是让我走啊。他也顾不得问老头的姓名，接缰在手，帮鞍认镫，飞身上马，当下一使劲，一抖丝缰，这匹马稀溜溜的连叫数声，四蹄蹬开，翻蹄亮掌，奔前边下去了。康王骑马一走，可把金兀术气坏了，冲着老头过来了：“好你个老儿，放走了康王，拿你试问。”说完收起腰刀，一抬腿，德胜沟鸟船摘下金雀开山斧，一催坐下火龙驹，抡斧子便砍。这老头不慌不忙的，眼看斧子下来了，啪，使了个鹞子翻身，往旁一闪，唰，斧子走空了。金兀术使劲过猛，差点从马上摔下去。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匹马冲过去了。金兀术马打盘旋，再圈回来，催马抡斧子，二次奔老头劈来。老头还是不慌不忙，单等斧子离自己头顶只有5尺来远，身子唰往旁边一闪，斧子又走空了。就这样一连剁了3斧子，没砍着老头，可把金兀术气坏了，心说这个老南蛮深情似燕，如同狸猫恰似猿猴，武艺高强，我在马上，他在步下，砍他不着，时间一长，康王骑马跑远了，我可就追不上了。哟，我上这老头的当了，我得快点结果这个老儿的性命，好追上康王。想到这儿，他摘下宝雕弓，抽出雕翎箭，抓弓在手，刃扣颠弦，刚想要射，老头儿看他要射箭，巴力甩手，

0: 掰出一只枣胡镖来，正打在金乌珠的左手背子上，金乌珠疼的啊，他赶紧拔出枣胡镖扔在地上，这回好，两个手背子都带伤了，直流血。老头冲着金乌珠还笑呢。这段书目叫《老叟戏乌珠》。正在这时，就看翻营的方向跑来了十几匹马，尘土趟起多高，直奔他们而来。原来是金乌珠的哥哥和兄弟，大王詹罕、二王拉罕、三王达罕、五王则利、军师哈密赤一干人等来找金乌珠。这些人本来在翻营喝酒呢，番兵来报，不好了，康王跑了。啊，是吗？追！大家伙呼啦的出了帐篷，乘胯坐骑追了上来。等到跟前一看，没有康王，光看见金乌珠和一个老头相面呢。大王张邯忙问：“玉帝，康王哪去了？”金乌珠忙说：“叫这个老儿放跑了，快抓住他！”詹韩人等催马冲着老头过来了。老者一看，哟，不好啊！常言说得好，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时间长了，寡不敌众，我非叫他们抓住不可。此乃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36招，走为上策。我呀，我溜达了吧。想到这儿，他转身进了树林，金乌珠往前便追。老头进了树林，里边枝叶茂盛，这马进去可就跑不起来了。只见老头蹿蹦跳绕，绕过几棵大树，踪迹不见。这几个藩王下了马，到里边搜了半天，连个影也没看着，出来报告金乌珠。金乌珠气的暴跳如雷：“好啊，老儿，将来抓住你，定将你剜眼摘心，报今日之仇。”没鼻子的军师哈密赤赶紧过来：“大帅呀，别急，我问你，康王往哪儿去了？”“啊，一直往前跑了。”哈密赤听完乐了：“大帅呀，放心吧，康王这回可跑不了了。”“
1: 怎见的？”“
0: 哎，我哈密赤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呀，这里的道路我最熟悉，往前走不远便是夹江，一道大江，波浪滔天，康王他插翅也飞不过去啊，咱速速的追赶。”“
1: 对，追！”
0: 十几匹马像箭打的一样直奔江边。快到江边的时候，李远就看见康王骑着马在江边打转转，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在渡口上徘徊。原来康王被老头营救，又得了宝马，直奔前边逃命。心想，这可真是苍天保佑，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该饶大宋不灭。他正高兴呢，就来到了江边。吁，他带住了坐骑，往前一看就傻了，一道大江拦住了去路。就看江面上波浪滚滚，水深六级，左右一瞧，礁石林立，真是立石如刀，卧石如虎，无法逃跑。江上还没船，回头再一看，金乌珠等人远远的追来。康王勒马停蹄，原地转了仨圈，心想，这回可完了，前有大江拦路，后有追兵，这是那句话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束手被擒呐，重入虎口。人逢绝地，什么事都想得起来。康王想起自己被张邦昌献出京城做人质，在金乌珠面前奴颜卑膝，苟且偷生。父亲被抓到北国，在五国城坐井观天，甘受其苦。多亏了老臣崔孝忠心报国，冒生死危险传书递诏， 我才得到父兄的血诏，命我逃回南朝，登基坐殿，重整江山社稷。我今日趁着金兀术祭祖之机逃出藩营，实指望能一帆风顺脱离险境，那成想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崔孝把命搭理了，我又被金兀术追到此处，看来是九死一生啊。

想到这儿，他要刺杀。一找啊，什么兵器也没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弓箭和腰刀全跑丢了，没有任何兵刃，这可怎么办？手无寸铁，自杀都不行，难道我落他们手？这个时候，就听后边有人高声断喝：“呆，康王小儿，看你往哪里逃走，拿命来！”金兀术的人马已到切近，但见他们一个个横眉立目，各摆兵刃，催马赶来。康王心想：“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番兵番将的手里。”他急中生智：“我投江吧。”想到这儿，把心一横，眼睛一闭，两腿一使劲，两脚一踹蹬，一抖缰绳，战马往前一冲，奔着江里就跳进去了。只听扑通一声，战马跳进江里。康王死死地抠住铁棺梁不放，心想：“大概我是死了。”过了一会儿，哎，就觉得这匹马忽忽悠悠的浮到了水面。康王把眼睁开一看，哟，这匹马劈波斩浪直奔前方。哎，感情这匹马会水呀，这可该着，是我福大命大造化大呀。行了，这回我又得活了。这个时候金兀术带人已到江边，他们干着急不敢下水，急忙向江中射箭，凋零箭啪啪啪密如雨点一样落在康王的一左一右马前马后，就是没射着。因为水深浪大，康王随波逐浪，上下颠簸，所以金兀术不好找目标，瞪着眼睛看着康王逃跑。康王越走越远，眼看到了江心，金兀术的弓箭够不着了。兀术说：“算了，走就叫走吧。”哈密赤说：“大帅，你看得太容易了，康王走不是小事儿啊，大事不好啊。”军师，何出此言？哎呀，我的千岁，你想啊，原先大宋徽钦二帝掠到我们北国，康王压在我们营里做人质，宋朝是国无君主。常言说得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又有张邦昌给我们做内应，取大宋的江山如同探囊取物，盘中取果，伸手可得。这回康王小儿一跑回去，可就不好办了。他要回到南朝，必然要继承皇位，登基坐殿，面南背北，重整旗鼓，治理江山，召集天下各路大军与我们为敌。到那时可是如虎添翼，再要夺宋朝的江山就难了。以军事高见怎么办呢？要我看，马上出兵，渡船过江，趁着康王脚步未稳，把他抓住。擒贼先擒王，把他一抓住，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哎呀，军师不能从这儿过江，因为北面的城池没打下来，我们从这儿上岸就等于当中掏一把，这怎么能行呢？我们从夹江上岸，周围所有的州城府县全归宋朝管，我们是四面受敌呀，立不住脚，所以不能从这过夹江。再者说了，对岸有没有兵丁把守我们还不知道，要是吃亏可就不是小损失啊。哎呀，元帅，我的郎主，你干嘛把宋朝的人看得那么厉害？要我说，咱可以派少数的人马现在坐船渡江抓住康王，如果没有抵抗，我们就可以把康王抓住，要是有人抵抗，我们立刻撤回来也不吃亏呀。那你说派谁合适呢？您的大哥大王爷詹罕呗，带3000人就行。好，就这么办。

0: 两人商量完了，回身就沾喊：“大王兄，你点兵三千上船，把康王赵构给我抓回来。”“是。”那詹韩点齐了人马，坐了战船，直奔对岸驶来。再说康王骑在马上，好比腾云驾雾一样，也不敢睁眼睛，耳边里听着呼呼的水响。不到一个时辰，那马早已过了夹江，跳上岸来。康王浑身是水，马身上也往下淌水。康王把衣服脱下来，拧了拧，又穿上，慌不择路，信马悠江往前走了一段。正往前走呢，见前边闪出一片树林子，在林中隐隐约约的，好像有房子。康王是又累又饿，心想到里边找个宿吧，吃点东西，明天再走。他下了马，牵着缰绳就进了树林。战马方才过江，也觉得累，这阵儿呢也觉得轻松。他一高兴，一阵的嘶鸣，稀溜溜的暴叫，这个声音在树林子里传得很远呢。这一声可把康王吓坏了，心想：“你别叫唤呢，这要是金乌珠一会儿追过江来，听见马叫，非抓我不可呀！”不行。这个马还是祸根，我得把它打发走。哎呀，这有点舍不得，没有马，等我明天再登城散路怎么走呢？哎，别想那么远了，能活一会儿算一会儿。康王看看这匹马，打心眼里喜欢，要不是他拖自己过江，今天就没命了。为了保住性命，不露马脚，忍痛割爱，也得放你走啊！他搬过了马头，贴贴脸儿，用手一拍马背，轻轻地说：“白马呀，白马，去吧。”这马不动地方，他瞪着眼看康王，没明白他的意思，心说：“你干什么？”“啊，叫我走啊。”“哦，卸磨杀驴，你过河撵马呀？你也太没良心了，冲你这忘恩负义劲儿，我还不待了呢，我还找我的老主人去吧。”那位说了：“这是马说的吗？”“不，这是我替他说的。”再看这匹白马，稀溜溜的一身长鸣，奔着南边下去了。康王眼看着战马跑没影了，这才二番进树林。这个时候红日西坠，天色已晚。到了里边，他看清楚了，刚才看的房子不是人家，是一座庙宇。这座庙不太大，就一层殿，有个小院，年久失修，房上墙头是长满了野草。抬头一看，庙门上有个旧匾，虽然少色了，上边的字迹还能看得出来，有五个金字：崔府君神庙。康王推门就进院，一看这院子里啊，荒草半人多高，到处是鸟粪呢，静悄悄的。这个庙根本就没人住。他一扭头，哎，看门后边站着一匹泥马。这个泥马也年久失修，马腿的木头全漏了，肚子的草都出来了。可这个颜色呀，跟刚才渡过江的马是一样的。康王也没理会，直接往店里走。一看正面是神龛，两边挑起了幔帐，露出崔府君的牌位。神龛的前面摆着个供桌，供桌上有石头香炉和香碗。康王冲着崔府君的神像拜了拜，撩衣跪倒：“崔府君在上，我赵构多亏神力保佑，此番闯番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将来我要扶夺宋氏江山， 定要重修庙宇，再树金身。今天我要打搅你了，在这得住一宿。他主告完毕，又回到院里，把门关上，找根木棒顶好了，又压了块石头，怕有人进来。然后又来到大殿里，到了神像前边，掸了掸上边的灰土，把香炉香碗往旁边推了推，把幔帐撂下来，他就钻到里边躺下了。他本来想闭上眼睛养会神，可是这一天康王又惊又吓，连困带饿，歇一会儿这眼睛就睁不开了，睡得这个香啊。忽然庙外一阵的喧哗，就听有人喊：哎，这有座庙，快到这搜一搜。
1: 对，
0: 我看是奔树林里来了，快走。康王在梦中惊醒，他挑起了幔帐往外边一看，外边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瞧不见。一会儿的功夫，就听着咔嚓呼隆，庙门被踹开了，紧跟着从外边拥进一伙人来，高挑着灯笼火把，亮似幽松，把院里照得通亮通亮的，一个个手掐着兵刃，来啊搜。康王心想，得啊，离了龙潭是又入虎口啊，这是抓我的，这回好，堵在院里跑不了了，这可怎么办？手里连个兵刃都没有，他一伸手抄起了石头香炉，哼，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跟你们拼了。他拿着香炉蹭从供桌上跳起来，冲着外边高喊：你们是干什么的？哪个敢过来？你别看康王是个皇太子，在北国这一年还真学了两下子。因为在北国金兀术的身边经常骑马打猎，也是舞刀动剑的，还会两下子。虽然不够马上的皇帝嘛，也会个三脚毛四面斗的。他这一喊，院子里人还真吓了一跳，呼啦往两旁边一闪，各摆兵刃，定睛观瞧。一看里边出这个人，年纪不太大，海下无须，长得面薄如玉，眉分发财，目如朗星，头戴紫鸡冠，上插织鸡翎，胸前双搭狐狸尾，衣服精湿，看脸面像中原人，衣服可是北国人。忙用枪尖点指问：你是什么人？康王借着火光也打量这些人，一看这伙人全穿的是青衣小帽，家人的打扮，不是北国人，哦，是中原人，这就不要紧了。想到这儿忙说：你们谁是头目啊？过来，我有话说。众人往两旁一闪，当中走出一个人来：
1: 好，你有啥事儿跟我说吧。
0: 康王一瞧，过来这个人二十多岁，海下微微的胡子茬，身高足有一丈，膀阔三庭，面如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头往牛心法转，骨头簪子别扭，手中擎着冰铁齐眉棍，一看就是员猛将。这个人说话嗓音洪亮，瓮声瓮气的，问康王：
1: 你是干什么的？
0: 康王忙说：将军，我乃康王赵构，请问您贵姓大名？
1: 你谁？
0: 啊，我乃大宋朝九殿下康王赵构，刚才从藩营逃出来的。大个子听了这话，哎呀了一声，康王就把棍子扔了，撩衣扑通跪倒：
1: 千岁，小弟不知，多有冒犯。
0: 啊，英雄，请起请起，你是何人？
1: 千岁，我叫张宝，我是李刚大人府的家家。
0: 哦，怎么，我李爱卿在这块儿？
1: 没有，提起这个话可长了，我也说不明白。这么办吧，我把宗泽老将军叫来，叫他和你细说。
0: 哎呀，怎么我的宗老爱卿也在这
1: 儿？对，你等着啊，我出去去。
0: 这张宝拎着大棍，揉揉揉揉，撒腿就跑。 时间不大，外边马挂銮铃，

从庙外走进一位老将军，盔甲鲜明，皱纹堆垒，一步银须飘洒胸前，来到了庙里，上下看了看康王，然后擦了擦自己的眼睛，仔细的瞧了瞧，眼含热泪，撩衣跪倒：“千岁在上，老臣宗泽接驾来迟，望其恕罪。”康王听宗泽来了，真是又惊又喜呀！哎呀，老爱卿，咱们君臣相见，难道是在梦里？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怎么到这儿了？哎，千岁，一言难尽呐、这个地方叫磁州封丘县，老臣就住在这儿十里之外的凤凰庄。老爱卿，你不在京城为官，为何到这儿居住呢？千岁，当初金兀术兵进中原，您的皇父道君皇帝派李纲李大人闯营搬兵，去搬九省四郡的人马，并请出岳飞岳鹏举，就合计救兵一到，破了金兀术的兵马，保住京城。没想到岳飞一家子得了瘟疫，岳飞卧床不起，来不了，所以李纲只可借来五万人杀奔京城。当时老臣挂元帅，本来是死守京城，还可以守上几日，没成想奸臣张邦昌逼着老臣去出战。你想，老臣年过花甲，怎是金兀术的对手？金兀术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双膀一较有千斤的力量，两个斧子万夫不挡之勇。我们两个人一交手，我被震得差点吐血，战马惊走，战马乐慌，落到宋家庄。赶巧宋员外是我的好朋友，我在他家里养病待了几天，病刚一见好，我又奔京城。半道上碰见李纲搬兵回京，我们两下的合在一起奔汴梁。哎，万没想到我们来晚了，奸臣张邦昌倒卖了城池，二圣被抓走。等我们到了城下，金兀术退兵了，京城是四门紧闭，不让我们进去。后来张邦昌上城头告诉我们，娘娘传圣旨，将我二人削职为民。我和李纲万般无奈，才到这座凤凰庄住下。我又把凤凰庄所有的庄主找来，成立个联庄会，训练人马，好抗金兵。今夜有人来说，对岸过来一员番将，我以为是奸细，所以派人搜庙，得遇千岁。老爱卿真是忠心耿耿，等小王继位以后，老爱卿和李大人官服原职。谢千岁。千岁，你流落藩营是怎么回来的呢？康王就把崔孝带血诏逃走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哎呀，千岁洪福七天，那匹战马可有功啊，这匹马将来要养起来。康王一想，就我那匹马叫我放走了，我要一说，他准合计我忘恩负义。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老爱卿，我正想说这件事儿呢。那匹马到了庙门，挣脱了缰绳，眨眼就不见了。我正奇怪，看见了庙里竖的这个泥马，驮我过江的白马和泥马是一模一样。小王如梦方醒，原来是神人指路，泥马渡我过江。”等姑登基坐殿，重修庙宇，再塑金身。这就是我们民间传说的泥马渡康王，实际是赵构骗人，把真马说成泥马。正在这时，张宝慌慌张张的进来：“宗老将军，大事不好，金兀术战船无数奔这岸杀来，来抓千岁，可怎么办呢？”宗元帅一听就是一愣，听着江岸牛角号嘟嘟直响，

0: 抬头一瞧，江面上战船连成一片，旌旗招展，浩带飘扬，番兵正要过江。宗泽看罢，急忙下令：“来呀，鸣金为号，祭旗连庄会，共抗金兵。”
1: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0: 则传令，聚齐了连庄会的庄丁，敌抗金兵。这是兵随将令，草随风，令下如山倒。霎时间，人马聚齐了，足有2000多人。宗泽离开了庙门，来到了江边，站在对前，往眼前一看，眼前的庄丁全是20多岁的棒小伙子，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大小头目在对前一站。老人家手捻着银须，心里高兴。弟兄们，金兀术无故兵进中原，抓走了道君皇帝父子。如今道君父子坐井观天，他二进中原，兵进河间府，所过之处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有志的男儿齐戎外寇侵略国土，看金兵眼看渡到这岸，我们一定要守住江边，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过来，要人人立功，救驾要紧。来呀，弓箭准备。是。连庄会的兵丁头目冲到了江边，找好了掩体，拿弓在手，天弦刃扣，目标对准了金兵的船只。单等金兵的船一靠近，就开弓放箭。再说大王詹憨点齐了3000人马，上了船，兵奔夹江对岸。詹憨站立船头，跃舞扬威，船上敲着鼓，吹着号，给助着威，可心里也没底儿。
2: 因为金兵在北国多见草原，少见人烟，不善水战，
0: 这些水兵都是现练的，水性不太好，所以他们上了船心里也蹦蹦直跳。等船到了对岸，就听着螳螂的一棒锣响，从礁石的后边呼啦的闪出密麻麻的弓箭手，一起喊着号的奔船上开弓放箭。就看啪啪啪啪啪，箭像飞蝗一样，不少的番兵中箭身亡，栽倒江内。番兵想还手都睁不开眼睛，尤其是船在水上这么一晃荡，大头沉，站不稳呢。再加上宗泽指挥有方，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阵的乱箭把番兵给射败了，詹憨没办法，带领人马跑回对岸。宗泽也不追赶，赶紧收兵，加高营垒，以防金兵再来。这边打着仗，那边急忙派人把康王送到了磁州封丘县。随后宗泽也到了。简短接说，康王在封丘县住了几天，宗泽派人各处下书，叫各路的元帅前来保驾。不久，有大帅王渊、金陵大帅张索各带3000兵马接驾，各地的官员全来了，把康王赵构一直送到南京。南京是当时的中心要地，因为汴梁有张邦昌把守，所以不能去，康王继位只可在南京。5月初1，赵构在南京继位，国号建炎元年，又叫建炎皇帝，发下皇榜，普天同庆，交天大赦。再看南京可热闹喽，家家准备净水瓶、杨柳枝儿，整整的热闹了3天呢。该封官的封官，该晋级的晋级。宗泽仍为镇京大帅，李纲还是掌朝太师兼左班丞相。在我国历史上，这个时期为南宋，因为大宋朝好长时间没皇上了，各地的节度使互相分裂，高宗一继位很得民心，贴出皇榜晓与天下，号召各路亲王节度使八方豪杰共抗金兵。各地的官员送粮饷，不少的青年壮年投军。这天高宗升殿， 满朝文武参王拜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有太师李纲出班磕头。
2: 万岁，微臣接到三份告急文书，金兀术兵扎河间府，听说万岁继位，他派出他的大王兄詹罕和两名元帅金牙虎银牙虎，先锋同贤文郎，领兵十万杀奔金陵，请万岁速发兵抗金，不然怕京城难保。
0: 康王一听心里可有点着急呀，心想，
2: 我刚当皇上几天，敌军就杀奔金陵了，
0: 怎么办？哎呀，众位爱卿，不知什么人能领兵出征呢？
2: 李纲说，万岁，现在我朝的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人够帅才的，臣愿保举一人。
0: 老爱卿，你说谁够帅才呀？
2: 万岁，就是当年五科场枪挑小梁王的岳飞岳鹏举，这个人文武全才，力大无穷，智勇双全。当年老主听信张邦昌之言，没有重用，才落得汴梁失守，二弟沦陷北国。现在万岁您登了大宝，就应该广开贤路，请岳飞登台拜帅。
0: 哦，姑爷听说有岳飞这么个人，如果他能退金兵，那速速将他请来，可不知谁请合适呢？
2: 万岁，岳飞乃宗泽的门生，可叫宗老元帅辛苦一趟吧。
0: 哎，老爱卿，当年金兀术兵危京城的时候，我记得派人去请过岳飞，他为什么没来呢？
2: 万岁，这件事情宗泽已经说过了，是因为岳飞有病没来。
0: 但愿得他能够见诏速至京城。
2: 宗老爱卿听旨，
0: 老臣在。
2: 宗泽忙跪倒磕头。康王说，老爱卿你辛苦一趟吧，请岳将军退金兵保江山，将来有了功劳要大大的加封。
0: 老臣遵旨。
2: 还有老爱卿，可备些礼品带去，略表敬意。
0: 好好好好。
2: 宗泽下去准备礼品，带了100名亲兵，直奔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去请岳飞。再说岳飞岳鹏举，那年五科场枪挑小梁王逃出京城，和他的师弟牛皋汤怀张显王贵哥几个回了原籍。岳飞见了母亲和妻子李氏，说明科场的事儿。岳母劝儿子不要灰心，还要刻苦念书，认真练武，我儿必有出头之日。岳飞特别孝顺，很听母亲的话，每日除了种田养家，就是和四个师弟比武练功。也赶巧了，第二年永和庄周围十几个村子闹瘟疫，王贵、张显、汤怀的父母传染上瘟疫，相继去世。岳飞一家子也传染上了，庆幸还都好了。等牛皋和母亲呢住在岳飞家，偏赶上这一年遇上百年不见的旱灾呀、哎呦，旱的颗粒不收，3个多月没下雨，米贵如珠。牛皋守不了这清贫，有时候出外劫道。牛皋的母亲听了这个信儿，是又气又急，闹了一场病。没好死了，就剩下那小哥五个了。那哥四个过去家里有钱呢，连年的灾荒，他们把财产是当卖一空。最后牛皋领那3个人占山为王去了，牛皋还自立公道代王，只有岳飞一家是苦守清贫，苦中求乐。岳母年迈体弱，李氏生一个男孩叫岳云，4口人勉强度日。岳母生怕儿子荒废了武艺，经常的讲筋比骨，叫儿子耐等时机。岳飞非常孝顺，母亲说什么是什么。妻子李氏不但长得美貌，
0: 还特别的贤惠。
2: 他父亲是内黄县的知县，

0: 从小念过书，是知书懂礼，和婆婆特别好，夫妻也很和睦。李氏14岁许给了岳飞，这么多年夫妻俩没红过脸儿。孩子岳云今年7岁了，聪明听话，所以这一家虽然穷，过得可挺和美。这一天，岳飞和李氏正在屋里闲谈，就听着外边有人叩打门环，啪啪啪敲得特别急。岳飞说：“贤妻，你回避一下，我看看谁来了。”哎，李氏答应奔后屋找婆母去了。岳飞赶紧来到门前，摘耳听了听，外边谁叫门呐？
1: 我，请问这是岳飞岳鹏举的家吗？
0: 啊，对呀。岳飞嘴答应，可是觉得奇怪，声音特别耳生，赶紧开了门往外看了看，见门外站着一个人，不认识。这个人20多岁，身高有80，细腰炸背，头戴50公子巾，身穿宝蓝色绣花开裳，肩上背个黄皮包裹，姜黄脸膛，海下无须，很年轻。再看鞋上尘土多厚，是远道而来。岳飞一抱拳：“仁兄，您找谁？”“
1: 啊，我找岳飞岳将军。”“
0: 哦，我就是岳飞岳鹏举。”“
1: 哎呀，大哥，我可找到你了。”
0: 说完这个人撩衣跪倒：“大哥在上，小弟有礼。”岳飞用手相搀：“哎呀，英雄，请起请起，你这样大礼参拜可折杀我了，有话请到里边说吧。”这个人也不客气，一直的奔上屋，来到里边坐下。岳飞给他倒了杯茶，这个人还挺直爽：“
1: 岳大哥，我久慕您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见面，这是三生有幸啊。”“
2: 哎呀，英雄过奖了，我岳飞是个无名之人，请问您贵姓大名，到此何事呢？”“
1: 哦，我姓于，叫于公，家住湖广，从小爱练武术，只是没有投着名师。自从武科场您枪挑小梁王，您的名字在我耳朵可灌满了，今天特意投奔大哥学点武艺，打算住在贵庄，以便我们朝夕见面，好向您请教，不知尊意如何，能否收留呢？”
0: 岳飞说：“那可太好了，我也挺寂寞，你要能待在这儿，我是求之不得呀，可就是茅屋草舍，屈尊贵体。”愚公说：“哪的话呢，大哥，你要不嫌弃，愿拜为把兄弟，怎么样？我可是高攀呐，你能不能答应？”“
1: 好吧。”
0: 两个人一报岁数，岳飞23岁，愚公22岁，岳飞为哥哥，愚公为兄弟，两个人望空拔拜，结为生死的弟兄。旧社会拜把兄弟那可了不得，那就是亲弟兄啊，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所以都不戏外了。愚公从怀里掏出200两银子递给了岳飞：“大哥，我要在这儿吃住几个月，你也是家道贫寒，把这钱收下吧。”“
1: 哎呀，那哪行呢，兄弟，我怎么能收你钱呢？虽然我也不富裕，可是吃口饭还是可以的。”“
0: 不，大哥，咱磕了头就是一奶同胞，你要是不收下那就是外道，我这就走。”“
1: 哎，别，贤弟，那我就收下了。”
0: 岳飞把200两银子拿着送到后院，叫母亲收好，然后回来。愚公说：“大哥，你再跟嫂子要几个大盘子来。”“
1: 兄弟啊，你要干什么？”“
0: 哎，你就别问了，取盘子吧。”岳飞没法，又向李氏要了几个大盘子，往桌上一摆。愚公把这个黄包袱打开了，把包这么一打开，岳飞这么一瞧，可就愣住了。见里边放着10个马蹄筋，还有10根金条，另外 有好几十颗大个的珍珠，光滑夺目，闪闪发光。愚公把马蹄金放个盘子里，把金条放个盘里，把珠子哗啦又放另个盘子里，随后又打开一个黄缎子的包，在里边拿出一件南绣平金的星星红战袍，还有一条羊脂玉的玲珑带，全放在盘子里。岳飞见这么多东西，心想这都是奇珍异宝，价值连城啊，没有敌国之富，哪有这个东西呢？愚公怎么趁这个呢？
2: 贤弟啊，你把这些东西带到我家干什么呢？
0: 大哥，这是送给你的。
2: 岳飞面沉似水。
0: 愚公，我岳飞人穷志不短，无义之财不能要。
2: 大哥，你看你这个人，你是不是认为我是偷的？
0: 哎呀，大哥，你看这有圣旨，请接旨。
2: 岳飞说，别忙，你得说清楚什么叫圣旨啊，这回你得说明白。
0: 大哥，我们俩是把兄弟，那我就和你说实话，小弟不叫愚公，我姓王，叫王佐，在湖广洞庭湖通圣王杨妖驾下成臣，官拜东胜侯。只因为当今皇上昏庸无道，信任奸邪，苦害忠良，百姓怨声载道，目下徽钦二帝又被北国掳走，国家无主，我家大王杨妖顺天迎人，扯旗造反，又耳闻岳大哥五科场枪条小梁王，文武全才，可恨那昏君有眼无珠，有眼不识泰山，埋没了人才，大哥才被困在荒村野县，这是明珠埋粪土啊。我家大王杨妖可以说是有道的明君，广开贤路，今日备些礼品，命我请大哥到洞庭湖登台拜帅，共夺宋氏江山，到那时您是紫袍金带，又可以越祖光宗，不知大哥意下如何？
2: 岳飞听完了，把脸刷就撂下了。
0: 王佐，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光明磊落，你为什么报假名欺骗我呢？
2: 哎，大哥，这不算我欺骗你呀，我久慕您的大名，很想接近您，至无机会。
0: 我刚才报愚公和您拜的把兄弟，这是私事，杨妖大王请您是公事，不管公事成与不成，咱的交情不能断。
2: 岳飞说，好吧，那我就直说，我是大宋朝的子民，应该报君恩国恩，所以不能去保杨妖。现在二弟在北国受罪，金兀术二进中原，你们不平外患，只想夺江山社稷，称孤道寡，算的什么英雄好汉？我岳飞怎么能和你们一样造反呢？我虽在荒村务农，也不会太久，一旦疆场用人，我要报效国家，杀奔前敌，灭金兵，迎请二圣还朝。
0: 王佐，你把东西带着，快快的走吧。
2: 大哥，你不要进愚忠啊，良禽摘木耳兮，良臣摘竹耳事，请你三思。
0: 贤弟，我生是宋朝人，死是宋朝鬼，纵然你有宣和之口，难挽我凌云之浩气。
2: 说完他转身到后院去了。王佐傻了，心想，你走了我怎么办呢？岳飞过去时间不大回来了，把那200两银子从母亲的手里拿回来。
0: 贤弟，这银子你带走吧。
2: 不，大哥，这200两银子是小弟送给你的，不是杨妖的，这是私人的交情。
0: 兄弟，你送给我的200两银子我收下了，这200两银子是我送兄弟的路费，应该留你多住几天， 怎奈有这件事多有不便，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说完，岳飞回后院不出来了。王佐闹个烧鸡大窝脖，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回洞庭湖去了。书中暗笔交代，将来岳飞挂帅，王佐投降，还有一段书叫王佐断背收陆文龙，这是后话，咱且不说。再说岳飞到后院见母亲，岳母和妻子李氏在屋里正磨叨呢，刚拿来200两银子，不知道为什么又取走了。岳飞进来，岳母忙问：“儿啊，刚才谁来了？怎么连顿饭也没吃就走了呢？你拿的银子是哪儿来的？”娘，别问了。哎，孩子，你还有什么话瞒着我们娘俩呀？娘，是这么回事儿，刚才来个人，他说是叫愚公，和我拜成把兄弟，和我学学武艺，所以拿了200两银子我收下了。后来他又说是洞庭湖杨妖手下的大臣，请我去拜帅，带了不少的重礼，马蹄金、金条，还有紫袍金带。我把他说了，打发他走了。岳母听完，点头微笑：“我儿果然忠孝双全。儿啊，娘身体不好，你准备香案、蜡烛。”又和李氏说：“媳妇，你准备笔砚。”娘，你要干什么呢？儿啊，准备好，娘再告诉你。哎，这夫妻俩赶紧到祖宗的神像前摆好了香案，点上蜡烛，放好了蒲团，请娘过来。岳母来到近前，拉着岳飞说：“孩子，你还能记得吧？生你3天，家乡闹大水，你父亲被洪水冲走，丧于清波之中，咱们娘俩坐着荷花缸才逃命啊。咱们孤儿寡母落在恩公王员外家，多亏王贵的父亲王员外收养。后来你遇见老恩师周同，教成你的武艺。你想想，娘和你老恩师在你身上花费的心血是为什么呢？”娘，我知道，为叫儿学成武艺，报效国家。对，我儿方才不受叛贼重礼诱惑，不贪无义之财，甘受清贫，可谓忠心报国。但是怕娘死以后又有不法之人来勾引，倘若一时失志，做出不忠之事，岂不把办事的芳名丧于一旦吗？所以娘要主告天地祖宗，要在你的脊背上刺上精忠报国4个字，要你做个忠良，流芳百世，娘总死也含笑于九泉之下。娘落个教子有方，也就足愿了。儿尊母命。说完，岳飞跪在蒲团上，解开了上衣，脱下一只袖子，露出后脊背。妻子李氏研好了墨，岳母将笔告饱了，在儿子的后背上写上精忠报国4个大字，然后将笔撂下，拿起了绣花针，按字的笔划来刺。绣花针一落，岳飞的肌肉就一哆嗦，露出个小血珠来。岳母也心疼了：“儿啊，疼吗？”“娘，一点也不疼，您还没刺呢吧？”岳母流下了眼泪，心想：“好孝顺的孩子，他是怕我手软才说不疼啊。可是做娘的哪有不疼儿子呢？但是为了我儿尽忠保国流芳百世，不得不如此啊。” 岳母咬牙忍痛将字刺完，用墨汁儿给涂上，这墨汁儿印到肉里头永远也洗不掉。随后岳飞把衣服穿好站起来，孩子，娘虽是女流之辈，但也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二圣在北国金兵二进中原，国家用人之时，你要耐等天时。儿孙母命。就在这时儿，就听外边一阵人欢马炸，紧跟着有人啪啪啪的敲打门环。哎，岳飞可在这儿住吗？岳飞听了急忙站起来，娘，今天是怎么了？又来人了，我看看去。孩子，要多加小心。娘，我知道了。岳飞急忙来到这门前，打开门往外观看，一看外边来了100多名御林军，全骑着马，马上驮着大包袱小箱子。岳飞心里一翻个儿，又干什么来了？想到这儿忙问众位军爷，你们找谁呀？啊，我们来请岳飞来了，请问您，我就是岳飞。哎呀，太好了，岳将军，请您接旨。别忙，岳飞说，我得打听打听哪的圣旨。道君皇帝父子在北国坐井观天，哪有皇帝刷圣旨啊？岳将军，你过分小心了。道君皇上父子在北国是不假，可康王千岁已经继位南京，国号建炎，建炎皇上请你去灭金兵，此话当真？哪个撒谎啊？看，呼啦，人群往两旁一闪，当中闪出一匹战马，马上端坐一员老将。岳飞抬头一看，哎呦，正是老恩师宗泽。宗泽请岳飞，才有一段岳飞出世抵抗金兵800破10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 调频103.5兆赫 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파873kHz 저단파 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저탄소생활이념
4: 저탄소생활방식
3: 녹색습관을집에서부터시작해보세요에어컨을여름엔26도이상겨울엔20도이하로유지하기
4: 절전형전등으로교체하기
3: 가전제품플러그를뽑아두기
4: 걷기자전거타기대중교통을이용하기
3: 장바구니를애용하기
4: 친환경상품을구매하기
3: 샤워시간은줄이고빨래는모아서하기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